0: 心疼死我了，这才买几天啊，新鲜劲儿还没过呢。
1: 新车磨合，出点小事故正常，算是提醒你以后要多加小心。
2: 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60쪽입니다운전은천천히하고잘살펴야해
3: 开车要慢一点多看着点
2: 当然当然开车要慢一点운전은많이点좀천천히하고요多看많이보세요무엇多看着点儿좀더많이살펴야한다다행히조금긁힌정도야큰일은아니야
3: 幸好只是蹭了一点不是大事
2: 幸好다행이죠只是蹭了一点蹭긁히다근데조금蹭了一点不是大事큰일아닙니다너무신경쓰지마괜히또다른문제만들지말고
3: 你别太在意了别再弄出别的事儿
2: 그러니까너무또신경쓰다보면은집중을못해서다른일이생길수있죠别太介意了别再弄出别的事수리하고나면새차와똑같아져
3: 修好以后跟新车一样
2: 跟新车새차와一样같아집니다앞으로는후진할때반드시더조심해야해
3: 以后倒车一定要加倍小心
2: 加倍더해서더모모하다小心더조심하라느낌대로말해요
3: 跟着感觉说
2: 사람만다치지않았으면돼사람만무사하면돼
3: 人没事就好
2: 人没事就好선생님
3: 刚才我骑车摔了一跤手机屏碎了
2: 人没事就好手机可以再买
3: 嗯我没事只是擦破了点皮
2: 那就好下次慢点儿
3: 但是手机坏了心疼啊心疼死我了
2: 手机也是如果你刚刚
3: 刚刚买的
2: 刚刚买的话哦
3: 而且这个屏幕很贵的
2: 对
3: 好像手机最贵的就是屏幕吗
2: 屏幕
3: 是吧
2: 屏幕如果屏其实屏幕坏了就手机应该要换
3: 要换是吗
2: 对对对对、嗯、修理可以修理但是换了就差不多
3: 是那个价格上来看的话
2: 对没错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악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3: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선택이 가능한, 그러니까 선택일까요? 아, 从古代现在，其实 结婚还是必须的，但是最近开始争论不休，
1: 对对
0: 这
1: 对，
0: 是必须的呢，还是可选的呢？
1: 没错，年轻人不结婚，他们不着急。
0: 不着急。
1: 但是像我们这样有一点年纪的，还有社会啊、政府啊、父母啊，都很着急。
0: 还是他们觉得必须的，
1: 嗯。
0: 所以呢，将来我不知道将来这个哪一个世界，哦，结婚是可能有可能可选的。
1: 嗯。嗯。
0: 如果那个时候结婚是必须的，哎，说什么来着？他说什么呢？
1: 有可能，到了那个时代，可能，觉得必须的这样的观点，反而变得有些不能理解了。
0: 所以，我跟王老师有运气，
1: 嗯，
0: 起码以前呢，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是必须的，
1: 哦，
0: 现在争论不休，这就跟 我们两个时不同的时 代
1: 对对对。
0: 都过上了，
1: 对对对，都我们都碰到了，
0: 对，碰到
1: 我
0: 了，
1: 们必须的时代也经历了，然后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可选的时代。
0: 正在变化的
1: 嗯，对，
0: 时期。
1: 是。
0: 세 단어 보겠습니다. 꼭 필요하다, 필수적이다.
1: 必须。
0: 必须. 선택할 수 있는,
1: 可选。
0: 可选, 논문,
1: 论文。
0: 论文, 안정되다, 안정적이다,
1: 稳定。
0: 稳定, 안정적인 직장,
1: 稳定工作。
0: 공조 직장이죠. 여기서는 이제 일도 될 수가 있는 직장으로 봐야 됩니다. 稳定 공조, 안정적인 수입,
1: 稳定收入，
0: 네, 稳定 收入, 수입, 收入, 인간관계,
1: 人际关系，
0: 人际 관계, 그대로 인간관계, 제공하다.
1: 提供，
0: 提供 제공이죠. 서비스를 제공하다.
1: 提供服务，
0: 服务 서비스죠. 그래서 提供 服务 기회를 제공하다.
1: 提供机会，
0: 提供 机会 기회 행복감
1: 幸福感，
0: 幸福感 혼인
1: 婚姻。
0: 혼인 나이 연령
1: 年龄，
0: 年龄 퇴직 연령 정년
1: 退休年龄，
0: 네, 퇴休 연령 그대로 퇴休 퇴직이죠. 연령 연령 결혼 정년기
1: 结婚年龄。
0: 结婚 연령 이거는 확실히 없어진 것 같아요.
1: 啊，结婚年龄是没有，但是生育年龄是有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哦，
0: 对，
1: 生孩子的年龄是有的。
0: 结婚是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也可以结婚，
1: 对，80岁也可以结婚
0: 可以
1: 呢。
0: 结婚。所
1: 对。
0: 以你这个你说。结婚年龄这个词呢，现
1: 哎，
0: 在
1: 没错，这个词可能过一段时间要消失了，
0: 对对，
1: 对
0: 可能
1: 吧？嗯，
0: 这个语言也是一种生物，
1: 哎，对的，语言是活着的，
0: 活着的东西。
1: 哎，
0: 所以啊，对，现在看来，这个结婚年龄，不知道什么时候肯定消失。
1: 对对，
0: 环境，
1: 环境，
0: 环境，古世代、以前世代、
1: 老一辈
0: 老一辈，일리가있다，
1: 有道理。
0: 有道理。분명하다, 확실하다.
1: 清楚，
0: 清楚, 선택하다.
1: 选择，
0: 选择, 신중하다.
1: 慎重。
0: 慎重. 본문 내용 들어보겠습니다.
2: 有篇论文说，稳定的人际关系更容易给人提供幸福感，比如稳定的婚姻。
3: 所以，论文的意思是人一定要结婚？
2: 那倒也没有。
3: 就是啊，现在觉得一个人过也挺幸福的人越来越多了。
2: 可是，我爸妈那代人总是说，到了年龄就该结婚。
3: 论文不也说了吗？稳定的婚姻才能提供幸福。现代的生活、工作环境不像老一辈那么稳定了，所以想要稳定的婚姻哪那么容易？
2: 有道理。
3: 大家只是希望自己想清楚了再做选择吧，慎重的婚姻才更容易稳定吧。
0: 한 논문에 따르면 안정적인 인간관계가 사람에게 더 쉽게 행복감을 준다고 해. 예를 들어, 안정적인 결혼 같은 거 말이야.
1: 有篇论文说，稳定的人际关系更容易给人提供幸福感，比如说稳定的婚姻。

0: 到遣散费，我连家都不回，直接去旅行。
1: 别傻了，旅行久了也可能会腻，闲久了还可能会想念上班的日子呢。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哎呀，抱怨几句得了，现在找工作多难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2: 일은 귀신이셨나 해도 해도 끝이 안 나네 당장 퇴근하고 싶다
3: 这个班上的跟鬼打墙似的永远做不完好想马上下班呢
2: 그러니까요这个班上的跟鬼打墙一样자여기서구조가재밌는데요上班하면은일반적으로이제출근하다라는뜻이있죠그런데일하다라는뜻도있습니다我去上班了나일하러간다
3: 是的
2: 이렇게쓸수있죠你今天上班了吗이건이제출근하다죠
3: 对
2: 근데我去上班了나일하러가이렇게의미도됩니다그래서上班이라는게말그대로동사와명사합쳐진말이죠
3: 是的
2: 그러니까这个班하면여기서는일이되죠
3: 对对对
2: 上은그일을한다라는동작이되는거죠
3: 对对对
2: 그래서这个班하면이게이일이됩니다이일은上的그일을할때의동작일하다죠하는데어떠냐면끈꾀다지향이양어계속이거는내가해도해도 끝이없이일이뱅글뱅글도는것같은느낌이되는거죠그런일이있죠해도해도뭔가진도가잘안나가 거기서뱅글뱅글도는것같은느낌
3: 或者说工作一样的差不多的工作永远做不完
2: 그렇죠그런것도있죠비슷비슷한일들이계속이어지는거죠그래서저거반그대로이일은상대건꽤다장이양그래서지금저거반은일이되는거고요그러니까저거공조도되는거죠그죠저거공조쪼더건꽤다장이양이렇게할수도있겠죠그래서저거반상대건꽤다장이양永远做不完영원히할수없어요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무척뭐뭐하고싶어요마상下班퇴근하고싶어끝이안나는거죠일이불편좀작게해
3: 发牢骚别这么大声
2: 发牢骚불평하는거别这么大声큰소리로하지마그렇게큰목소리로하면안돼
3: 别让领导听到
2: 네没错상사가들으면안돼요월급도이정도밖에안주면서불평도못하게해
3: 就给这么点工资还不让人发发牢骚
2: 그렇죠就给겨우就给주면서무엇을
3: 这么点
2: 这点这点요만큼요만큼 这点工资이만큼주면서还不让人나로하여금뭐뭐못하게한다고发发牢骚불평도못해뭐이렇게할수있는
3: 对对
2: 거죠
3: 对对还不让人发发牢骚或者说还不让人说话了
2: 不让人说话말도못해
3: 对对
2: 不发不发不发목소리좀낮춰그러다아예퇴근당하는수있다
3: 小声点小心被彻底下班
2: 下班에이제그다운표를두게했다는얘기는그냥你可以下班以后不用不用
3: 不用来上班了
2: 不用来上班
3: 这个中国话说这个有用这个引号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2: 그렇죠
3: 要么就是反语反的
2: 반대말
3: 比如说她太漂亮了漂亮
2: 漂亮
3: 这是假的
2: 对
3: 或者说你这个彻底下班那这个下班就是其实什么完全回家被解雇的意思
2: 원래下班은말그대로上班의반대말퇴근그다음에다시이제출근할때그래서小声点儿이렇게하면그대로조금목소리적게小心就조심해야지被彻底下班완전
3: 被彻底下班你看他是用的这个词被
2: 被
3: 就是老板让你下班
2: 그러니까당하는거죠
3: 对对对
2: 퇴근을당하는데그퇴근이어떤퇴근彻底的下班그냥확실하게
3: 太可怕了
2: 바라던바야
3: 求之不得呀
2: 求之不得呀정말로내가원하던바야求之不得呀지금퇴직위로금을받을수만있다면집에도안가고바로여행갈거야
3: 我现在要是能拿到遣散费我连家都不回直接去旅行
2: 我现在要是만약에能拿到받을수만있다면拿到오말그대로나왔죠遣散费해고위로금요것만받을수있다면我连家都不回 집도 안 가요. 렌지야 집에조차도 뽀호에 안 가고 直接去旅行 바로 여행 가.

0: 国呀。哦，
1: 哇，羡慕啊，
0: 羡慕，
1: 年轻啊，要像我们有家庭的人，哪儿那么容易？
0: 不行，
1: 拿着钱就去旅行。
0: 不要，我们这样的基本工资的人就不要遣散费，不要遣散费。
1: 我们要基本工资。
0: 你能保证我的退休，那就行了。
1: 可每天鬼打墙也可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무슨소리야여행도오래하면질릴수있고오래쉬다보면오히려회사다니던때가그리워질수도있어
1: 别傻了，旅行久了也可能会腻，闲久了还可能会想念上班的日子呢。
0: 그러니까요别傻了，에이어리석은얘기하지마무슨소리야旅行久了，旅行여행이久了오래되면여행을오래가면可能会腻질릴수있어很有道理闲久了너무또오랫동안쉬면还可能会아마도想念그리워집니다上班的日子출근하던때가그리울때가있을겁니다
1: 没错
0: 有道理有道理그럴리없어절대그럴리없어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绝对不可能에이불평은거기까지
1: 哎呀抱怨几句得了
0: 抱怨几句몇마디이제불평을했죠抱怨원망하고탓했어요得了그럼됐어抱怨几句得了요즘일자리구하기가얼마나어려운데보게겨운소리하지마
1: 现在找工作多难呐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0: 그러니까요现在找工作요즘找工作일자리구하기多难呐많이어렵습니다别뭐뭐하지마세요身在福中不知福了그러니까복안에있으면서복을모른다그러니까복에겨운소리하지마라는말이됩니다자해설을볼까요74쪽입니다첫번째彻底앞에서被彻底下班了할때彻底완전히철저히방을구석구석청소하면서침대밑까지싹닦아냈다
1: 我把房间彻底打扫了一遍连床底下都擦得干干净净
0: 我把房间방을彻底打扫了一遍彻底확실하게打扫了一遍한번싹청소를했어요连床底그침대밑이죠床底下침대밑도都擦得干干净净깨끗하게닦았다오이거床底下这个要是擦的话就有点难度啊擦得干干净净중의학치료로그의위장병이완전히낫다
1: 中医调理彻底治好了他的胃病
0: 调理가여기서는치료가됩니다中医调理彻底철저하게완전히治好了회복치료했다무엇을他的胃病위장병나는그불쾌했던일을완전히잊었어
1: 我彻底忘了那件不愉快的事
0: 我彻底忘了확실히완전히잊었어요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不愉快불쾌했던그일不愉快的事두번째抱怨원망하다탓하다남편은내가하는음식이너무짜다고늘불평하면서정작자기가직접하려고는하지않는다
1: 老公总抱怨我做饭太咸可他自己又不动手做
0: 오호
1: 오호
0: 大胆呐
1: 这个可不好
0: 老公남편이죠总抱怨늘탓합니다我做饭내가하는요리가太咸짜다너무짜요太咸可他自己하지만그사람이직접又不动手做직접动手做하진않습니다不动手做그녀는늘일이너무힘들고수입이너무적다고불평한다
1: 他总抱怨工作太累收入太低
0: 总抱怨늘불평합니다工作太累일이힘들고收入太低수입이너무낮다적다고그는사소한일로는절대불평하지않는다
1: 他从来不会抱怨生活中的小事
0: 生活中的小事그대로사소한일이되는거죠75쪽입니다신링지탕
1: 人生最苦的是等待最美的是有个值得等待的人
0: 还是人最漂亮
1: 是的
0: 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这个班上的跟鬼打墙一样永远做不完好想马上下班
3: 发牢骚别这么大声
2: 就给这点工资还不让人发发牢骚
3: 小声点小心被彻底下班
2: 求之不得啊我现在要

0: 只能拿到遣散费，我连家都不回，直接去旅行。
1: 别傻了，旅行久了也可能会腻，闲久了还可能会想念上班的日子呢。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哎呀，抱怨几句得了，现在找工作多难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2: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76쪽입니다다들안정적인직장을원한다
3: 大家都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2: 稳定的工作안정적인직장工作많은사람들이경제적자유를얻기위해열심히노력하고있다
3: 很多人为了经济自由在努力打拼
2: 经济自由경제자유努力打拼
3: 比经济自由更常用的是财富自由
2: 财富自由이렇게도이야기합니다복에겨워서행복한줄모르는사람이있다
3: 有人在享福却不自知
2: 享福행복한데도不知아不不自知자신이모른다네고민은좀배부른소리처럼들리는데
3: 你这烦恼听起来有点像吃饱了撑的。
2: 吃饱了撑的。배불러죽겠다라는의미가되는데배부른소리처럼들린다일밖에모르는네가이런생각을할줄은몰랐네
3: 没想到你一个工作狂也会有这种想法。
2: 工作狂일벌레会有这种想法。느낌대로말해요
3: 感觉说
2: 복에겨운줄모르다
3: 身在福中不知福
2: 선생님
3: 愁死我了我老公天天做饭
2: 诶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有人做就不错了
3: 不是啊昨天晚上他把这个盐当成糖放在菜里了这个福气给你你要不要
2: 啊把盐当成糖
3: 糖
2: 甜甜的
3: 不本来甜甜的它给变成咸咸的了
2: 您的老公太爱你了
3: 这个
2: 甜蜜蜜
3: 那这个福气给你你要不要这个甜蜜蜜给你你要不要
2: 要不起、
3: 哎、你看吧你不要
2: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악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3: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